0: 生活に戻ってしまう経験をしたことがある人はどれくらいいますか？さあ話してください。エイメン。もしあなたが肉による生活に戻ってしまうなら、私の個人的な経験から言わせてください。肉による生活は本当に疲れるんです。本当に疲れるんですよ。自分の考えばかりにとらわれて、誰がこう言ったか、誰がそう思ったか、なぜあの人たちは笑ってくれなかったのか、誰がこんなことをしたのか、どうしてあんなことを言ったのか、なぜ私はあんなことを言ったのか、なんで私はこんなにバカなんだろう、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たんだろうって、そしてなんで私はこんなに疲れているんだろう、なんでこんなに疲れているんだろう、なんでこんなに長時間働いているのに本当にやりたいことには手が回らないんだろう、一日中やりたいことばかりやっているのに結局最初から欲しかった自分の子供たちさえ好きになれ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のはなぜだろうって、なぜかって、だって私たちは肉背に生きてるからさ、こんなに疲れてるんだ、なんでこんなに長時間働いても本当にやりたいことばかり一日中やってるのに、結局はそもそも欲しかった自分の子供たちさえ好きになれなくなっちゃうんだ、なんで、だって俺たちは肉の中で生きているからさ、俺はそれが大好きだ、だってもうマイク、お前は肉の中で生きてるぞ、今こそ向き合う時だっていうケージが以前よりずっと早く訪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からな。まずは相談する時が来たんだ。そうだろう。トチョイラム、運転免許証を取り出して、自分の3、2、1、1、2、3、一体俺に何が起きてるんだっていう必要があると思うんだ。まあ、開けるから覚えたんだけどね。でも聞いてくれ。あることは心に深く刻まれるものなんだ。神は私たちが肉の中で生きることを決して意図してい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を理解しなきゃいけない。私たちは肉として生まれる。それは罪じゃない。でも私たちは新たに生まれ変わり、御霊によって新たに生まれる。奇跡が起こるんだ。ヨハネの福音書7章38節には、その人の腹からは生ける水の川が流れ出ると書いてある。おい、疲れ切っている時水なんてないだろう。ただここ。頭だけで生きているだけだ。それうまくいってるか？そうでもないだろう。あの生き方に戻って暮らすなんてドキドキするんだ。君が今まで何をしていたかは関係ない。それはすごく素晴らしいことだけど、もし神から離れて肉に生きてるなら疲れ果ててしまうよ。休暇は取ったけど、休暇から解放されるための休暇が必要なんだ。だって荷物を全部詰めなきゃいけなかったし、持ち物リストも作らなきゃいけなかったし、それにリストを用意したのにスマホを忘れたり、鍵を忘れたり、荷物に砂が入ったりして、家に帰ったら全部洗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だ。休暇から解放されるために、また一週間休みが必要だ。だって休暇のせいで本当に疲れ切っちゃったわ。肉に生きているあなた、毎日休暇が欲しいんでしょ？見たまに行きなさい、見たまに行きなさい。わ！コリントの信徒への手紙第2、住所3節から5節にはこう書かれています。私たちは肉の中に歩んでいますが、肉に従って戦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私たちの戦いの武器は肉的なものではなく、神において力あるものです。それは要塞を打ち崩し、心を引き下げるためです。心よ下がれ。今、あなたと対峙している。逆転の時が来た。私は疲れ果てている。本当に疲れ果てている。肉ではなく、御霊にあって生きる必要がある。アーメン。だから私たちは肉的なものではない。と宣言する。要塞を打ち壊し、議論を打ち倒し、神の知識に逆らって高ぶるあらゆるものを打ち倒し、あらゆる思いを捉えて、キリストに従わせる。キリストの御名によって、すべての思いを一つのキリストの御心の下に置く、もっと簡単な方法を教えてあげよう。それはすべての思いを一つ一つ考えることよりも聖霊による祈りの力だ。聖霊によって祈るのだ。それが私が異言で祈る時であり、聖霊によって祈りに行く時だ。なぜならそれが簡単だからだ。時々思いに名前を付けていると心がさまよい始めることに気づく。私だけだろうか。そうするとますます混乱してしまう。ただ祈り、 神を信じ、未来の中で神を信頼するよりも、そうしている方がずっと疲れるのです。ですからパウロがフィリピの信徒への手紙第3章4節で語っていることを見てください。彼はこう言いました。たとえ私が肉に頼る自信があったとしても、もし誰かが肉に頼る自信があると思うなら、私は、つまりパウロは何を言っていたのでしょうか。私は天才だと、そう、まさにそれがパウロの言いたかったことです。パウロは、私はあなたたち全員より賢いと言っているのです。全員を合わせたよりも賢い。チスジェも優れているし、学位も学位も学歴も私の方が上だと。パウロはこう言っているのです。もし誰かが肉に頼って自信を持てるなら、私ならできる。肉に頼ってそれを成し遂げられる。しかし神に感謝します。私にはその余裕はありません。私は聖霊に頼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す。そして一つ言わせてほしいのですが、人々はなぜ私の人生でこんなことが起きているのかと言います。もしかするとそれは神があなたをただ聖霊に頼れるその境地へと導きたいからかもしれません。もしかするとあなたの肉体はパウロのようかもしれません。彼はこう言いました。もし誰かが肉に頼む自信を持てるならそれは私だと。彼は、私は四つ日目に割礼を受け、イスラエルの血筋に属するものだと言いました。聞いてください。彼は今自分の家政について飼っているんです。彼は何を言っているんでしょうか。私は俺こそが本物だ、お前たちは間違っていると言っているんです。そして彼はこう続けました。ベニヤミン族の出身ヘブライ人の中のヘブライ人、律法に関してはパリサイは、熱心さにおいては教会を迫害し、律法に基づく義に関しては非の打ちどころがない。パウロは、もし誰かが肉に頼って歩むことができるならそれは私だと言っているのです。彼は全てのクリスチャンがそれが全く機能しないことに気づくのだと悟っているのです。パウロは、私はこの部屋にいる誰よりも中州の誰よりも賢いと言っていたんです。ここで少しヒントをあげましょう。頭が良いからといってうまくいくわけじゃない。それでも肉に導かれ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んだ。知ってるだろ、僕に何してるのであって聞くと、それが何なのかさえわからないよっていう人がいる。いや、何をしてるのと聞くと、コンピューターの作業をしていると言うんだけど、僕が何をしているのかわからない。でも彼らがやってくれて嬉しいよ。だってもし彼らがやってなかったら、スマホも使えないだろうし、コンピューターも使いこなせないし、彼らは賢いけどそれでいいんだ。でもパウロは、私は誰よりも賢いと言ったけど、それじゃうまくいかない、うまくいかないんだ。でも聞いてくれ、子供の頃から親より自分の方が賢いと思って、そうすれば何でも許されると思ってたじゃないか。ここには私以外にも頑固な人がたくさんいるよ。そう、ありがとう。自分は頭がいいから何でもやり過ごせるなんて思っていなかった。クリスチャンになるのは弱い人や精神的に弱い人のためのものだと思っている人さえいるけど、それは真実からかけは慣れているよ。エイメン。その証拠はたくさんあるけど、彼は絶対にうまくいかないって言ったんだ。思考で思考と叩くことはできない。思考と叩くには中長線的な方法しかなく、それは神の御言葉によるものなんだ。自分の考えを神の御言葉で置き換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れこそが唯一の高校的な方法なのです。今日お聞き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アンカーチャーチライブで私たち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ウェブサイトでデジタル接続カードに金融具して聞いていることをお知らせください。繰り返しますが、アンカーチャーチライブです。しっかり立ち、イエスと結びついていればどんな嵐でも乗り越えられます。
1: Did you know that you can listen to the Ministry of Hope Radio 24 hours a day? Well, thanks to our website, you can. Just visit our website at hoperadio.net and click on the listen icon for your region. Don't miss any of the great Christian programming available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Make sure you check out Hope Radio on the net today at hoperadio.net.
2: This is Harmony of Hope.From Square One Ministries. Should you wish to contact the broadcast, please visit gosquareone.org. Now, enjoy this week's Harmony of Hope.
3: So I want to share a message with you today in terms of the teaching. There's several scriptures that I want to look at this morning, but it's a message that I've entitled Abide. Abide. And today's teaching is going to be in the form of an acrostic. And by that I mean each letter of the word abide is going to stand for something. I'm going to do a short little teaching on each one of those to help communicate or help us understand what this word abide really means. God bless you. So A stands for alive with anticipation. Alive with anticipation. B stands for bear fruit and bring glory. Kind of a double A, double B, right? You get two for one kind of deal, right? The letter I is included or grafted in. D stands for divine natured disciples. And E stands for eternal existence. And so as you look at each one of those letters, it spells out abide. And so I want to look at this, the concept of this, and understanding of what it means to abide in Him. Amen? So let's look first at the A. The A of abide is alive with anticipation. 1 John chapter 2, verse 28 says this, "And now, little children," you know what, let me just pray before we get into the word this morning. Father, thank you for your word. Thank you for your word. Your word, Lord, is a lamp unto our feet. It is a light unto our path. God, you send your word, hallelujah, that it might accomplish in our lives what you desire for it to accomplish. And so this morning, Father, as your word is read, as your word goes forth, let it accomplish in us what you desire for it to accomplish. Lord, thank you, Father, for the honor and the privilege of sharing your word today and of hearing your word in Jesus' name. Amen. 1 John chapter 2, verse 28, John writes, "Now, little children, abide in Him." Abide in Him, in Christ. Abide in Christ. "So that when He appears, we may have confidence and not be ashamed before Him at His coming." I love this scripture because it points to the return of Jesus, right? There's something in this scripture that has some anticipation in it where He says, abide, but so that you'll have confidence when He comes back. We'll look forward to that. We are looking with anticipation to His return. As we look at the world around us today, we can see the words of Jesus as He shared the very signs of the times and what it would look like when He is going to return. And we see that in the book of Matthew. We can read the words of Paul writing to Timothy, right, of what the condition of humanity is going to be like in the last days. I believe it's safe to say that we are in the last days. We don't know the day that Jesus is coming back, but we believe that He is because He said He would. And so we trust Him at His word. We take Him at His word. And so this word abide, this encouragement that John is giving to the children of God, to those who are following Him, to abide in Him, this word in the Greek literally means to stay. Stay in Him. Stay. Abide. Hallelujah. Stay in a given place. Stay in a certain state or relation. Stay in expectancy. So abide, continue, dwell, endure, be present, remain in Him, stand in Him, tarry for Him. Little children, abide in Him. The very definition of the word implies that to abide in Him is to be alive with anticipation, or this expectancy of who He is and of His return and the promises that He has for our lives. So abide, alive with expectation. The letter B stands for bearing fruit and bringing glory. John chapter 15, verse 4 and 5, these are the words of Jesus. He says, "Abide in Me, and I in you, as the branch cannot bear fruit of itself unless it abides in the vine. Neither can you unless you abide in Me. I am the vine. You are the branches. He who abides in Me and I in him bears much fruit. for without me, you can do nothing. One of the things that really sticks out to me, I remember a message that Pastor Simpkins preached a number of years ago, and he said, it's really not that hard to understand, but Jesus really simplified it by saying, me vine, you branch. It's not that complicated to understand, but the reality is sometimes we try to produce fruit on our own. We try to live life on our own, or at least I know that I have. And the principle here in terms of bearing fruit and bringing glory is that the branch does not produce fruit. The branch only bears the fruit that the vine produces. Amen? That's a good word right there. The branch, your life, does not produce fruit. Your life is only meant to bear the fruit, yes. Display the fruit that the vine has produced in your life. So it is not you that does it. It's not me that does it, but it's the nature of Christ, the presence of God, me abiding in Him. It's Him through my life that is going to produce fruitfulness that will be demonstrated through my life, through your life. As we abide in Him, we bear the fruit. And I believe bearing fruit brings the glory to Him. He gets the glory for the fruit in our lives. Amen?
4: Amen.
3: That is so awesome. And so as we abide in Him, we bear fruit. And it brings Him glory. Hebrews chapter 13, verse 7 and 8 says this, remember those who rule over you or who have spoken the word of God to you, whose faith you follow. Consider the outcome of their conduct. And that's an example of looking at the fruit that a person's life produces. When you look at someone's life, I'm not saying being prejudiced, but when you look at someone's life, you can tell whether or not they're following Christ or not following Christ by the fruit that is in their life. Can you not?
5: Yeah.
3: It is a principle that is true. And so when we look at that, the writer of Hebrews, which many believe was Paul, he's saying, look at those. Consider the lives of those that are speaking into your lives or that you're using as an example for your life. Look at their life. And if it's not producing fruit that is good, then you might want to reconsider whether or not you're following in them or whether or not you're going to copy their conduct. But if the fruitfulness is there, then you copy their conduct because they see the fruit of Christ in that person's life or in your life. Verse 8 of Hebrews chapter 13 says, Jesus Christ is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And so if He produced fruit or godly conduct in that day and time, He's going to produce godly conduct in us today. Amen. He is the same. And so the fruit or the outcome of a person's life is meant to be that indicator of God's glory in you. It's the nature of Christ producing in your conduct Christ-likeness. Amen. John chapter 15, verse 7, Jesus again says, if you abide in me and my word abides in you, you can ask whatever you desire and it will be done for you. Man, that is such an awesome promise. As we abide in Him, as we allow Him to live in and through us, as we are alive with anticipation, as we bear fruit and bring glory to Him, we can ask anything that we desire. Why?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right in sync with what His will is. We won't be asking amiss because we will be one with Him. We will be abiding with Him. We know that what we're asking is according to His will. And He promises that He will do it when we abide in Him. And that is an awesome promise. And so we bear fruit and bring Him glory. The I of abide is to be included or to be grafted in. John chapter 6, verse 56 says this, Jesus, again, these are His words. He says, he who eats my flesh and drinks my blood abides in me, and I in him. This is a reference, obviously, to like communion or the Passover, right? Where Jesus was saying, this is my body which is broken for you. This is my blood which is shed for you. And Jesus is saying, when you participate in this, you are abiding in me. It's almost like we are becoming one, you are included in me. Hallelujah. How many of you know it says we have been crucified with Christ? Mm-hmm. Nevertheless, it's not me who lives, but what? It's Christ living in me. See, I'm included with him. By faith, I enter into that place where I am included, where I am grafted in. Jesus prayed in John chapter 17, verse 11 and verse 21. It says this. Jesus says, now I am no longer in the world, but these, his followers, they are still in the world. I come to you, Father, Holy Father, keep through your name those that you have given to me, that they may be one, even as we are one. And in verse 21, he says that they would be one, meaning we are one with each other because we belong to Christ, but that also, as you, Father, and I are one, I am in you, you are in me, that they would be one in us also, that the world might believe that you sent me. Hallelujah. What a picture of the glory of God, that he includes us. He invites us in. He grafts us in to not just his kingdom, not just his family, but that we become one with him. Hallelujah. That we have God living in us. Man, what a mystery, right? I mean, the scripture tells us we have this treasure in these earthen vessels. I don't understand it or comprehend it with my mind, but it is a powerful truth. In 1 John chapter 2, verse 24, it says this, therefore, let that abide in you which you heard from the beginning. If what you heard from the beginning abides in you, you also will abide in the Son and in the Father. Man, that he's including us in who he is. He has invited us and grafts us in and includes us in his very presence. And it's by the Spirit of God that we know that. 1 John chapter 4, verse 13. I know this is a lot of different scriptures, but the Word of God is what will change your life. Amen. And so it's going forth and it's going to bear fruit in your life, even if you're not completely tagging along right now. But 1 John chapter 4, verse 13 says this, by this we know that we abide in him and that he abides in us because he has given us his Holy Spirit. Hallelujah. Isn't that awesome? Yeah. That the very Spirit of God will bear witness with our spirit, the scripture says, that we can cry out, Abba, Father. that we belong to him. The Spirit of God is going to reaffirm that and remind us of that, that we are included with him. I love this scripture from Romans chapter 11, verse 16 through 23. These are Paul writing to the church in Rome. He says, if verse 16 of Romans 11, he says, if the first fruit is holy, then the lump is holy also. If the root is holy, the branches are also holy. And if some of the branches were broken off, essentially what he's saying here is that initially the Jews rejected Christ as the Messiah. They were the chosen of God. The promise was for them. But because they rejected Christ as the Messiah, it gave the rest of humanity opportunity to receive Christ as the Messiah. Great plan here. Great grace of God. Hallelujah. It says, if some of those branches were broken off, and you, Gentiles, basically being a wild olive tree, if you were grafted in among them and became a partaker of that same root and the fatness of that olive tree, don't boast against the branches. If you do boast, remember, you don't support the root. The root supports you. Hallelujah. It's not about you. It's about Jesus. Amen. So don't boast that you have been grafted in. It's the mercy and the grace of God that has done that.
2: We pray you have been blessed by this week's Harmony of Hope. Should you wish to contact the broadcast, please visit gosquareone.org. Join us again next week for another edition of Harmony of Hope.
1: THWH, Palau. Hope Radio Angel 3. Continue listening all day long at hoperadio.net.
4: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5: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 现在我要念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整章从第一节到五十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接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凡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接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哪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或者也可以说，那差来的是法利赛人。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或者也是说伯大巴拉，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此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凡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 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波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现在我们来看几个重点。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关于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个重点是耶稣是道，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二个重点是耶稣是光，而施洗约翰就是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救世主。第三个重点是好消息，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呢？第十二节说，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当你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你认罪悔改，他的宝血可以洗干净你的心，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很简单，就是我们接着相信，我们就可以得救。第四个重点是，约翰是用水来施洗信徒，可是耶稣是来拯救我们的灵魂，是来给我们圣灵的施洗。因为在33节这么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你看见圣灵降下来就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而在34节我们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第五个重点是上帝是一个呼召人的神，如同那时候他呼召12个门徒跟随他，现在他也在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把福音传出去。好，现在我们来念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接近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白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我现在结束约翰福音第二章，念到第十二节。下次我会从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念到第二十五节。我们这个时间快要结束了，所以我们就用以下的时间来祷告耶稣的祷告文。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都、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间，能够聚在一起听你的话，而且可以一起祷告。请你祝福每一位听者，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打开他们的心门来认识你，接纳你，接待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帝祝福你们，再见。
6: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7: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8: 你重生了吗？你知道重生是自己经历了什么吗？大家好，我是凯西·戴维森，我希望你能与我一同通过福音，即我们主耶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这正是上帝的大能。进入上帝的国度，奇迹正是由此而来。现在呢，我们开始聊一个新的系列讲道，我们将回到最初的起点，带领大家走过成为基督徒的第一步。 我们正在奠定根基，培育门徒最终的目标也是神的旨意，使使你们效法耶稣的样式。这并非一周之内就能实现，但也不该耗费半生时间，才能活出耶稣在十字架上通过他的受死、埋葬、复活，以及将他的宝血献给天父所为我们应得的一切。但在开始之前，你们中有些人可能对这位你们一直聆听的讲员感到好奇。我确实想再多谈几句关于我自己。我自2013年起便投身于事工。目前，我的节目在美国27个市场约50家广播电台播出，覆盖范围从加利福尼亚州到费城。我的节目还通过端播演播穿遍亚洲，从俄罗斯一直到澳大利亚，以及其间的所有国家。这些端播信息甚至穿遍了全世界。我收到过来自挪威的来信，甚至还收到过来自美国本国的来信。所以基本上，我是一位国际性的基督教教士。那么，让我们先一祷告开始。我在天上的父，我感谢你。我在天上的父，我感谢你。我感谢你私下在场的每一位，也感谢你私下所有将要聆听这信息的人。天父，我感谢你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看见。感谢你更多的开启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听见更多。感谢你像开启路迪亚的心一样，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留心听所讲的话。感谢你将我们从黑暗中带入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带到你面前。天父，我感谢你赐予我传讲你的福音，以及你为我们所有人所定计划的特权与荣耀。我奉耶稣的名祈求这一切，阿们。今天我们将探讨终生的主题，我们将探讨为何我们必须终生，并探讨当你终生时，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今天你会听到一些你可能从未听过的内容，但这一切都在神的话语之中。当讲道结束时，你就会明白。如果你已经重生，你将明白自己得到了什么，也会明白身为和赐予你这一切。如果你尚未重生，听完这篇信息后，你定会渴望重生。阿们。基于此，我们将翻开约翰福音第三章，我将从最开头讲起。尼哥底母在夜间来见耶稣，我不确定他是否不想被人看见，但尼哥底母还是来了。经文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也是法利赛人。现在请思考这一点，尼哥底母身为法利赛人，这意味着他相信摩西律法的全部内容，并虔诚地遵行。尼哥底母遵行律法，恪守世诫。不仅如此，他还是犹太人的官长，是公会的一员。当时的公会体系中，既有王，也有公会。公会相当于我们的最高法院，所以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场之一，公会公，尤其是未成员。这位尼哥底母趁着夜色来见耶稣，因为他有问题要问耶稣。他发现耶稣与任何法利赛人，与他曾与见过的任何人都不同。这人来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拉比，一位老师，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老师，因为若不是神与他同在，没有人能信你所行的神迹。试想一下，一位法利赛人，一位犹太人的首领，竟对耶稣说， 你拥有我们所没有的，你能行神迹，而我们却不能。这真是令人量叹，而耶稣给他的回答却出乎尼哥底母的意料。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换句话说，尼哥底母，请听好了。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现在请花一点时间思考这一点，这是尼哥底母从未听过的话，但你知道这向尼哥底母说明了什么吗？耶稣在这里说，除非你重生，否则你甚至无法理解我所行的神迹。他是在告诉你各地母，仅仅遵守世界和摩西律法是不够的，这远远不够。你各地母确实遵守了世界，但耶稣此刻正对他说，你各地母，这还不够，远远不够，你必须重生，你必须重生。那么什么是重生呢？耶稣回答你各地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见这个词在希腊文中不仅只用眼睛看见，还包含知道和明白的意思。你各地母不明白耶稣是如何行出所有这些神迹的。耶稣说，如果你想明白我是如何行这些神迹的，如果你想参与其中，你就必须重生，否则你甚至无法看见神的国。除非你重生，否则你甚至无法理解这些神迹是如何成就的。这一点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仅仅遵守世界还不足以与神同行。使徒保罗曾完美地遵守过摩西律法，但他自己也说，这还不够。事实上，使徒保罗说，我已将这一切都是为粪土，为要的照基督。所以耶稣再次告诉你各地母，你必须重生。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是神的国？它究竟是什么？我是在一个总派教会中长大的，我重生了。我从未知道重生是自己经历了什么，直到25年后，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耶稣说，若不重生，连这神的国都无法明白。这神的国究竟是什么？我们在格林多前书第四章诗九节和二十节中找到了答案。这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但若这愿意，我很快就要到你们那里去，那是我必不以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为凭，也不但凭他们所说的，而是凭那大能。为什么？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而在乎大能。神的国在乎大能。当你活在这大能之中时，你就拥有了神的国的其他特质。你们便拥有喜乐，拥有平安，拥有随之而来的所有恩典。但神的国就是大能，这就是耶稣所行出的，这也是他能行出所有神迹的原因。耶稣在世时，正在向我们展示如何行在神的国中。他如此示范，正是为了让我们也能行在这大能之中。你们会说，那是耶稣。不，我们将发现耶稣将他全部的身形，全部的天上大能都留在了天上。当他将是成为人，成为与你我一样的认识，他把这些都留在了天上。若非与我们一样，他便无法告诉我们该如何行走。若非像我们一样受试探，他便无法向我们展示如何的圣。 耶稣去了人的身体和灵魂。是的，他的灵仍是耶稣，但那灵并不具备天上的全能。稍后我会用经文向你们证明这一点。但耶稣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重生后的普通人如何能行出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尼哥底母，你想行这些神迹吗？首先你必须重生。其实我很早以前就知道了这一点，但我并不明白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任何一个重生的人身上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要来探讨这一点。那么，为什么要重生呢？耶稣仍在对你各地牧说话，他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说，首先，你是由灵、魂和身体构成的，你不仅仅是由灵魂和身体组成的，你拥有灵，拥有灵魂，也拥有身体。这正印证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的教导。原是平安的身亲子使你们全然成圣，有愿你们的灵魂体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都能被保守无可指摘。我们是有这三部分构成的，我们有肉体，靠它进食行走，我们有灵魂，它包含我们的意志、理智和情感，此外我们还有灵，那灵在耶稣里被掌管，而这就是耶稣希望我们拥有的。他希望我们拥有一个能引领我们、引导我们，并与他合而为一的灵。要做到这一点，那灵必须重生。那么，为什么我们说重生呢？正如尼哥底母所问，什么？你要我回到我母亲的子宫里？再重生一次吗？不，当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你的灵层竟是活着的。回想一下，我们看到许多小孩子是多么天真无邪，他们是多么纯真。当你家里的孩子，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刚出生时，他们的灵是活着的。他们是活着的，他们的灵是活着的。正因如此，耶稣说，你们在对待孩子是无比小心谨慎，因为他们的天使时刻在天父面前，那个孩子又天使守护。为什么？因为他们拥有活着的灵。当孩子年幼时，他们就在神的看顾之下。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节记载，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正是这样的人。耶稣从不允许任何人把孩子们从他身边赶走。他知道这些孩子属于神，但随后我们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源于亚当。当你长到一定年龄，便开始明白什么是罪，懂得善恶之分。你明白自己若愿意，可以选择作恶。你明白了什么是罪。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每个人所处的年龄阶段各不相同。在成长过程中，总会有一个转折点，你会失去那份纯真。心中便有了摩西律法。罗马书第七章描述了这一点。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的灵就死了。他死了。你的灵确实死了。不过我并不觉得他已经死了。你是否曾觉得生命中缺失了什么？你是否曾感到那种渴望，心中那个空洞，仿佛缺少了什么？那是因为你的灵已经死了，那里有一个只有身才能填满的空洞。当你重生时，神就会填满它。我来向你说明，罗马书七章 纠结。我小时候在没有律法的时候曾活着，但当诫命降临，当我开始明白自己会犯罪时，罪便复活了，而我便死了。什么死了？你的灵死了。第十节，那本该带来生命的诫命，我却发现它带来了死亡。我特别喜欢使徒保罗接下来的话，我努力行善，结果却行恶。我乐意行善，

明白什么是嘴试。我们有句俗语说，越是努力遵守世界中不可的命令，就越会去做不可之事。你越是努力，就越会搞砸。这正是摩西律法是机器的作用，它使你犯罪。你可以为此感谢你的高祖父亚当。当亚当将自己的统治权交给撒旦时，撒旦便揭观了一切，并掌控了亚当的灵魂。结果，我们所有人最终都继承了这种罪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这已经写在 DNA 里了。每一个出生的孩子，终将面临罪行显现的时刻。每个人都会犯错。至于那些声称"我这一生从未犯过罪"的人，这里有一节经文给你们，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你刚才也犯了罪。现在我们都回到了同一条船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的令已经撕了，现在我该怎么办？保罗在这里，令也死了，他该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必须重生，不是肉体上的重生，而是属灵的重生，这是必要的重生。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曾经活过，你们的灵曾经活着，但到了某个时刻，罪进入了你们的心，你们的灵就死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他是对你各地牧说的，约翰福音三章六节和七节，他在对你各地牧说话。那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出生是从肉身生的。你的身体在母亲的子宫里受孕，而那从灵生的就是灵。不要因我对你说，你们必须重生，而感到两样，不是你的肉体重生，而是你的灵重生，重新复活。那么，当你重生是发生了什么？你的心里有了那道缺口，就在这里。当我们重生是会发生什么？首先，你领受的是耶稣的灵，而不是圣灵。你领受的是耶稣的灵。你不仅领受了他，他的灵还会进入你里面。他不只是与你们同在，他不会仅仅围绕在你们周围，他要住在你们里面。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和第十节正是这样说的。现在，如果有人没有基督的灵，不是圣灵，而是基督的灵，也就是耶稣的灵，那人就不属于他。如果基督在你们里面，在你们里面，而不仅仅是认识你们，不仅仅是高举你们至上，也不仅仅环绕在你们周围，那么耶稣的灵就会进入你们里面。事实上，我们稍后会看到，他会在你们里面安家落户，他搬进来居住，他搬进来是为了永远住下，他不是只待上几天。我们当中很多人当众生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美妙的平安感。我们心潮澎湃，一切都美妙极了。但过了一段时间，这种感觉似乎就消退了。是的，那种感觉会消退。但耶稣绝不会迟开呢，他已经住进你里面。唯一能让他迟开的方式，就是你亲自请他迟开。他会留下来。正如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凡到耶稣那里的人，他绝不会赶走，他永远不会迟开你。你或许会迟开他，
但他绝不会吃

0: 开你。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你重生了，耶稣的灵已经住进了你里面。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你在你的灵里，不是在你的身体里，也不是在你的灵魂里，而是在你的灵里，你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你孩提时代那种纯真无邪的灵又复活了。不仅复活了，你在灵里更成为了一个全然崭新的人。全然崭新，全然崭新。当你重生时，你的灵里将不再有罪。当你重生时，你的灵将毫无瑕疵。你会说，这怎么可能呢？因为你知道，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新造的人。其实，你的灵已经更新了，你的灵魂和身体还需要进一步的更新，但你的灵已然成为一个崭新的造物，不仅是一个新造的人，更是被神所认识的耶稣在你里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正是这样说的。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崭新的。新的一天从今天开始，一切都是新的。你可能会说，你根本不明白我在做什么，我正经历什么。但重生之后，你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果、看拿、摸物都更新了。正如我所说，我们的灵魂必须经历改变，但那灵及你与甚至渐渐力交通的唯一媒介是焕然一新的。这是一个崭新的日子，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当你重生时，你就重新开始。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并开始改变你，是你最终达到我们上周所设定的目标。这次基督徒培训的最终目标是使你们效法耶稣的形象，而第一步就是让我们的灵焕然一新。重生之时，就是耶稣的灵入住你内心的时刻，那时你的灵变焕然一新。不仅如此，不仅耶稣的灵在你里面，而且现在你与神有了交通，与神同在。你可以像神曾经与亚当同行那样，与神同行。这就是神差遣耶稣的原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有一节经文，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下一节经文说，神差遣耶稣并非为了定世人的罪。你们听明白了吗？神差遣耶稣并非为了定你们的罪。全能的神，那位借着耶稣创造了宇宙的神，他差遣耶稣降临世上，并非为了定你们的罪。他为何差遣耶稣？他是为了拯救你们。无论你们身处何处境的，他都要拯救你们。你们可以来到耶稣面前，重生的救。一旦重生，你们就成为新造的人。魔物都已过去。看哪，在你的灵里，魔物都焕然一新。你的灵入今与耶稣合而为一，与天父同在。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处理我们肉体中的那些问题，但终生添不了那份渴望。为什么？因为耶稣住进了你的里面，他添不了那份呢，甚至无法描述，不知位于何处，却甚至渴望被填满的空虚。当耶稣进入你的生命时，他便填满了那份空虚。现在你想重生吗？我们如何重生？罗马书十章九节和十节。 如果你用口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深交他从死里复活，就要用口承认。请注意，你必须张口才能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大声说出来，不能仅仅在心里默念。经文说，若你口里认，那么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所给的指引。如果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经文怎么说？你必得救。你不必怀疑自己是否会有这种感觉，你必得救。约翰一书中有一节经文说，如果你想神求什么，只要是神的旨意，也就是神所愿意的，神就会应允你。如果神垂听呢，他就会赐给你所求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求耶稣进入我们的心里，住下来，安家落户，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这样求的时候，这就是神的旨意，正是神所愿意的，你就会得救。为什么？因为人心里相信，便算为义，口里承认，变得救。这就是我们的救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众生了，你已经准备好拥有崭新的生命了，你已经准备好让旧事过去，在圣灵里重新开始，与耶稣合而为一。那么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会大声祷告，请你们也跟着我大声祷告。耶稣，请进入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主。我相信你为我而死，被埋葬，并从死里复活，清洁管我的生命，赦免我一切的罪，引导我，总束我，我奉你的名祈求，耶稣，阿们。欢迎加入这个大家庭，那些众生的人，我们已被接纳进入神的大家庭。弟兄姐妹们，你我都有一位天父，你还有一位住在你里面的长兄。如果这事已经发生在你身上，请告诉我。天父，我感谢你，因着每一位祷告了这段祷文的人，求你向他们显明自己。为此，我赞美你并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1: C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他发邮件，邮箱是 Cathy， 就是 KATHIE@C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他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CathyDavidson.org。寄信给他，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0008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00088。下次见，上帝保佑。
2: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